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英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加苦行学道，作施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眷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中，以一念行遍游
0: 一切佛，
1: 得佛辩才分，缘恨善能分
0: 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中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畜类作不勤之友，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金具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摄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
1: 住其套法，
0: 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甚之道， 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意如今师问圣仪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民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请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甚至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三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明世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天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及以伽他战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为妙
0: 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大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
1: 亦如
0: 过去无量佛为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应心永不退自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以俄国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徒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染内来生我佛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我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 王佛之极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2: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智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供甚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2: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俱世寿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山扎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圣地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莲
0: 誓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2: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佛者至之无量
0: 劫时是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出我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2: 众生。

尽我光明照住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持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觉，以百千劫悉空寂寥，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持十方世界无量，作中无数诸佛，若不空称叹。

0: 奉行六波罗蜜，经过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忠实。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捐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经过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必生极乐。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唤女声，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其宝石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不练，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色，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犹能辨其形色。光下明数其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光明如镜，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楼观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报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处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只愿离以气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师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2: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驱除三毒，苦灭之烦恼，安康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三界
0: 雀雄抽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落个果。

0: 上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上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七功德的第八阿兰法藏比丘一次次在王如来前提出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如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妻子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恶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共事师长无有虚位传起知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珠
1: 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单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七功累得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兰红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会见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气言菩提北天居之那由他佛藏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戒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严谨第十一佛遇阿兰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以明之意不如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 方广平战各苦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兰为你博士尊严落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兰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兰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兰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所以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兰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兰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是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

0: 上人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照或照百千佛照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照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集全是求道所愿功德道小不同
1: 自造法
0: 身二次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净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解脱光安稳光超日夜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即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甚深深意柔软落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
1: 佛意阿难
0: 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非正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周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顺计譬欲知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不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至清风石花出五阴声微妙风声自然相和四诸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之月四步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雷轰其动吹出
0: 之夜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患处无退转至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尽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1: 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湛然香集气发功德，岸边如是湛然香，吉祥普世花果，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之种长相似，无能一随翁散入烟水流，用户持世七宝地。

0: 说则是光貌名物水上落笔众生构意止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意意志情者或意观身或意人者温者其如者满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开神念离尽绕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身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以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成就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此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西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恶丑火烈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龙色虽外异被不相及待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我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这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宫殿若一时时七法波气自然暂行百位音自然盈满随而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载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1: 唐隐芒果
0: 孔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谷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恩鸟得相其有闻者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觉如道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第一宝花本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展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第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第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学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故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夜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坐骑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人格杀数世界

0: 人光说陈词言称赞，不论受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横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横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昧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昧及上昧者，舍加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真念阿弥陀佛，
2: 修诸功德。
1: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称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拜持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赤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赤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真经第二十五。故知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文华，永不退转。
2: 故知阿难，
1: 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清净，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
2: 阿难，以此地利故，
1: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3: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妙供唱花佛雅，因多叹罪甚深，救他神通位，
1: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3: 堪比色甚刹微妙，难思议功德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誓愿，色成。

0: 见识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变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落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这九阴君如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1: 这
0: 土如影像风花红世间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文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感觉
0: 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文明义往生自治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奉事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聚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彼佛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意念其次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故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1: 西空中共正天业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本心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到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兰彼佛国中诸菩萨众七绝动士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力善恶口所一言而十度都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2: 又彼菩萨之身闻众
0: 生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婆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说佛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到心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2: 故知阿兰菩萨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宁悉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通不可复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佛刹中一切菩萨沉淀住行动威德
0: 无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复疑其依佛所行七绝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并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

0: 外会结缘，甚至其妹因身方便不惜施于药斋僧，施一切法悉皆空及生生烦恼二一俱尽，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圣处于彼岸决断，最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远自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次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成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智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故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执故
1: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生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收供养
1: 穷猛
0: 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长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热切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智人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只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如确实外落此反内独使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得正不勿轻邪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做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1: 最胜
0: 一单成七法本染成万物光经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坚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愁事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情深隐恶以自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着死无点优点无载多载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天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颜色长而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坐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此或此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心情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

0: 尽身，安乐国尊贵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清戒，这人后也。
1: 今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佛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真人之师。今得知佛不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取。今得开明，佛告弥勒：尽于佛，则是为大圣。时当念佛，决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增长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苦可乐者，一致决断，取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整相整济，
1: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清净，勤苦惜于艰，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清净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比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鬼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令
0: 舍
1: 五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则扶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相分断，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数世持教修善积德所致。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入结问成仇，后交王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辛劳辛苦，无意随者，善乐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诱惑，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明克制，终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寿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满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千金相华空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错日，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其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必有道，一人未尽，不自惭愧，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今世为恶，福德轻蔑，寿命终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成寻苦疾，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尤甚，分久是美，如护底徒，不是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小，六经见俗，自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否成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重一知蒙昧，自为自负，自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甚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依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

0: 这名谁能知者，独活之人教育开示性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结难可弃尽，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成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有是恶痛譬如大火焚烧人生，就能治理其中一心思，但是身见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生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力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
2: 或因受中日三恶道，
0: 头痛不独自相交难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智慧，各异自快无恶气，只吃一所后后起真力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起，虽与魔灭天道师尊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苦苦通之道，若朝周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心而不否一切，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入随师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光顾，如等广时得本故，换道定本路，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舍和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法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圣君圣，所以舍和他方佛国无得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于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要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1: 这如万德智各七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请至国义究竟民不蒙化天下和顺，
0: 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通民安兵戈无用，从德行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定恶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去，如本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德犯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悟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四相观言，
1: 如满天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断，阿难佛言，彼佛净化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礼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0: 皆生起
1: 三金刚体为大小诸身，将罗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赫智慧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于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忠心行色空活。

0: 乐器不鼓，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二十八相
0: 来一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区之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见天眼观欲寻地比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之事数见定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十四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品次戒指为妙心
0: 殿庄严火汝见一界诸天上智寿就见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帝曰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声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帝曰回来以闻佛言汝见彼国境庭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香气火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如告弥勒佛人
0: 民有贪嗔者
1: 如后见罗弥勒白云世间见极乐世界言自胎求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时佛告知是若有众生以离惑心修诸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于主出自一卦不净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戒边七宝城中佛不辞尔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合作须臾之景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等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及中尘得其殿宝藏经传
1: 能穿大咒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如遮人王而已经所弃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先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整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事至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在犹如圆月宫殿之享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智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即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是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全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故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世身正求出轮回中不 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之中得本身清净，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土。我菩提当真佛说，愿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我言今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即是彼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以供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得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在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阿弥陀佛，
0: 亦复如是，从眼照菩萨有18亿尊，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独东北方宝藏菩萨有90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音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胜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得狗菩萨、等王菩萨、花种菩萨。当往生者，或是4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12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等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胜，于七日中即能摄其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持是卢根比诸菩萨摩诃萨，甚获利益，若有圣门之圣领，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如下列：亦不共高成就圣根，悉皆真相，当知此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贤，以此经终身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速其安处，得不退等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谄位，至今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持是善，以前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我们受持是时，当作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依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曾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然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辞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
1: 第34
0: 此亦为难。若因之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永夜欢喜，因而为起恶类诸者，皆由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须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不尽，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46弥勒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汝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必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义，如常念僧当念师长，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之无斗一万
0: 真忱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47尔出世尊而说，众愿若不往其 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为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离他路就是知云方能修文理受持及书写读诵正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能生难得佛难知尽慧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可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圈那有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

一尘佛陀名妙音，如来故有十方国照若现在生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只对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称无上菩提，彼之有情皆是阿弥陀佛，是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幻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业出随喜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的。

叫人的阿弥的多的叫人多切弥的切切那真的切的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的切多耶多的耶多阿弥的多佛弥阿弥的多。

起。拜。起。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有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

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次宏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示众

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花。

0: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珍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足悟。由是业亡千缠，流转五道，横随生死以生尘，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明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何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十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形，

0: 既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王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起

阁主请回座。

圆鼓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

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无一时不达莲邦，无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

竹四浪以高低，云点太轻，任清风而任我。于是循环诸去，流转四生，夜海。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即行游人俱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问讯，功德主请。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

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依佛经规，依法经规，依圣经法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

红。南无萨瓦坦陀耶多瓦罗兹帝唵三宝来三宝来吽。南无苏卢婆耶坦陀耶多耶坦兹达唵苏卢苏卢波拉苏卢波拉苏卢娑婆诃。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合杀众火炽，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事，不施合杀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杀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公共即是事，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知你盘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不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剑，横按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知则。

0: 得了，处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说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辞，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惘幽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系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承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是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孰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壤，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宗，敬宗学会是宗弟子，因是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化师沙门是净空，今即敬宗学会是宗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行显著，世界。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惊骇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惊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惊和则降神血诸神中，所破惊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诸经中学。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像在禅悦殊陀，上供。

祖万姓祖先皇圣堂上重镇王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化界一切无私孤魂，千秋战争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

地生诸侯生，娑婆净可遮降生，谢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妙义列身尊身，四海龙王众尊谢诸圣众，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 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长持良因，造生净土。

文殊，此为护国玺在喜年法会公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斋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起，拜。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甚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

0: 为德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英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祭祖无量行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师示现，顺势坚固，以定位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出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臭阿舍离，常习相
0: 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网，解诸缠缚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乃天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嫌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中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畜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名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金即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甚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
0: 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烟灰暖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枕经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情住不 量日觉升级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差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应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

0: 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庄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世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行花无上真正道，弃佛亲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性解，名记西阶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于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多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为妙
0: 世尊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清净门，通达圣身，为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过尽过无三昧力，一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会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机，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生，我刹受安乐常应持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清净地无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君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祖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佛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汝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受，
2: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举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计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果，超过于彼计数受，以故亦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佛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 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观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毫，则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劫
0: 时是密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悉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出我，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住其身，莫不安乐，持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讹，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若不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已见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坚固不退，持众德本至今回向，一生极乐。若有数恶闻我名，自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自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悉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民，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无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有能辨其形色，
0: 光相明数，及种千周 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甚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菩萨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摄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心有心，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若不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汉具足
0: 和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寄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宁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一出群民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明尽众恶难，驱除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兽瓦狮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若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难，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峦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初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情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以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惭取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居
1: 之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性珍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今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七功累得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 八圣愿，
0: 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尽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
1: 世界名曰极乐
0: 法赞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向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缘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菩萨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以明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居，把黄金为地，
1: 方广平正够苦圣极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彼佛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偷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
1: 不可思议，
0: 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落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远近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1: 自照佛时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亿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亦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亦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三身身意罗软落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
1: 佛意阿难，
0: 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神水比海俗多。
1: 阿难比目
0: 目见人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亦耳非以圣地辟喻之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世，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天净之干，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或为根干枝叶花果，各是一行，行行相似，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事，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公身，自人相合，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高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前之月，次布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璎珞宝所饰，珠宝自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

0: 妙宝往罗布其上百千万世互相应是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每方习动摧
0: 诸之业引出无量妙法因生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因生之中遂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万事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因祥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高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皆须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或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施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施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为
1: 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坛香节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坛香吉祥果自发口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是无能力随翁善路烟水流分用户持世七宝地不听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落比众生够意止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意意志情者或意半身或意人者温者其毒者反毒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2: 开神殿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应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声无声无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声与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甚至
2: 神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上古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丽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红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
2: 宫殿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应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世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2: 宫殿若一时时七宝过去自然暂行海瑞自然隐瞒随而此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2: 色欲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 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尼布贤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榜耀金吉眼力罗冠蓝笋
1: 唐以芒果
0: 广霞邦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明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生西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

0: 诸罗网，其众法事，诸微妙因缘，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劫，因缘得相，其有闻者成牢固，其自然不起空处，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性定，故吹七宝灵树，飘花成趣，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
1: 如来观劫如斗罗门，
0: 足理其上莫生世子，随足其语还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还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冈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地叶，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依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其名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巡，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巡，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像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作家事，于一切作迹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能了知见利彼因故。
1: 十方无善女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生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身被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家弃义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众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虚妄，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尽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0: 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与僧，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意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阿难以此地利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议，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说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妙供，忏花佛有因多叹罪甚深，救逃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般比色甚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樱花无上誓愿，是成佛愿时无量之微笑，
0: 心经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入，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心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稽之彼愿，自求圆净土，说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1: 满足之妙愿必成如是刹，
0: 诸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真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说行，得至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寿记成感觉，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念灯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未曾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光供养之际，意念极致，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相继，普心盖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没落，不更以青花从正前所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精稀于间，还其本国多心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祭月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时，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赤丁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亦知之，
1: 又彼佛刹之声闻众
0: 声，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游行，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陀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说佛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此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

0: 究竟，一生苦处，唯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甲胄，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是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宁悉作佛，即作佛以准身教授，准身度通，
1: 如是常常
0: 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离凡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就是第三次不施阿难罗刹中一切菩萨沉浸住神通威德
0: 不言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护一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落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言说正法
1: 无相无为
0: 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碍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闻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是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求心究竟离胜处于彼岸决断真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两次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胜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次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
0: 心迷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故故如泥基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持故
1: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界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令众业如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正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1: 求
0: 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1: 若空说者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起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如确实会落此反内独使其龙同虚空事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勿轻且随境约定若以神墨前为大墨况无他内无有忧思世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1: 最善
0: 一单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天明气出善好书 无比处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解一五趣恶道之必摄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坚随勤勤求道得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振不起。

0: 之物，于此俱乐举古之中群生引物，以致己具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立为亲仇死无点优点无载多载天主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归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纵使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弯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嗔恚贪离才是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宣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此祸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灵受贤俊无可奈何故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手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苦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增长五道忧苦不觉生死苦痛恼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取除心过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相整净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坚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恨给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稳自为过救身比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鬼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勤身定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何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胡弱转向各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担不知为甚或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有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什么权限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遇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度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众心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千善正犯不思目及常怀道心希望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明克制中路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何不良

0: 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满满胸中携带外遇，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职责而不肯为。
1: 要家庭
0: 忌讳千金香华空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错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祭祀，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
1: 用行为是清净。
0: 一人未尽不自惭愧，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盈悟，听是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寻路，以保护身心，摧罪成寻苦疾，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奔九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亲眷属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义，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自恶，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甚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义出善，临时难悔，悔之以后将何及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独活之人，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沙，人生众人自理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敏，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义无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子，当立恶气过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真不得是中见之，
2: 若忍受终日三恶道，
0: 佛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根基，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吃味，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意所获，或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己，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毒诱惑苦痛之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而不
0: 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情，当作动作战士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教，与之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笑，
1: 这十万则是伟恶欺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义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止今日
0: 国义究竟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雨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新人不修理，让国无盗贼不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恶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德犯眼弥勒菩萨 合掌佛言是人各果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尾不敢为之礼佛见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听佛土应起悉向当日末处

0: 月山雪山金刚铁雷大小车山江河丛云天能宫殿离却境界无不照见一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品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不煞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明光明要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行色空佛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一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须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群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须睹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千天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2: 世界宫殿罗贯持
3: 持
2: 名
3: 次
2: 净土庄庄严佛汝见一切诸天上智寿就见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是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3: 如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胎生者
3: 如后见罗弥勒白云世间见极乐世界人自胎者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历世时佛告知是若有众生以离过心修出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信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需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3: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离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胎生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合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4: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不量寿我当知此等处事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国第四十一毕如转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及中臣得其殿宝藏金船
3: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如转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先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大明乐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曲求佛事至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犹如圆月宫殿之祥
3: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指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获
2: 后乃出即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3: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2: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

0: 生智慧为选，分别虚妄垢及偏见是理，为乐不求生彼时是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是乐人间不怕虽勿修无求人天果得报，自此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难引劝说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玄虚严格出离生死大难，物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前世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之众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说远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即是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得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在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般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18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童佛刹，当往生者或是1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12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鸿蒙，以成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圣，于七日中即能摄取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持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圣获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主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亦不共高成就圣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非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我们受持是时，当作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或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情独留此经。第45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事，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永夜欢喜，因麻为己物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不尽，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46弥勒。
2: 诸佛如来
0: 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说。我今如理宣说如是。

0: 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作道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能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不教，当教于我，常念师，当念师法，诸不灭，当坚持者，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诚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之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能生难得佛，难执亲贵弘法，难中难落，诸有情当作佛，请
1: 招五行
0: 等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圈那，有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这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地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方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方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洗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我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

叫人的阿弥的多的叫人多切弥的切切那真的切的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多切多耶多的耶多阿弥的多佛弥阿弥的多。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畏众生、十方刹土微城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化王立物，卑智宏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性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是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

0: 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疏，而有圣幻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慈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声，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醒，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

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

0: 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怨，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王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

Five. Six.

子，请回座。

云浮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

0: 无照，浊而不群，再盛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出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

0: 欲成虚室，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气。

0: 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称？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底。

华严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是人学此心佛道是人成此心众生是人度此心烦恼是人断此心法门是人学此心佛道是人成此心众生是人度此心烦恼是人断此心法门是人学此心佛道

来，南无广佛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身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佛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是何杂众佛持，愿解八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时，不是何杂众有情，愿解八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是何杂众。

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爱哭，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知你盘算是祝福。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

0: 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剑，横按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哦。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营皇，迷云开而幸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花。

上来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一时天下南山不周，尽忠协会十中弟子，并释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谨记尽忠协会十中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上。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军海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军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军和浙江省血诸神中，所破军所有庙宇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学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中，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相。

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学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学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弟子敬重学会是宗弟子。